0: 拜哈。
1: 豆腐刷单。
0: 一份一两斤。
1: 刷单这玩意儿。
0: 在这里玩。这里玩。这里两斤。天赋更新。Two.
2: Thank you, Bobby Pepper.